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 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 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 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 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 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 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 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 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 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
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五百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一，从诸夏到华夏。西周灭亡后，诸侯崛起，周王朝名存实亡。在强烈的统一王朝观念作用下，实力强劲的诸侯开始了一系列探索，试图弥合分裂的政治局势，建立起新的天下秩序。春秋早期，北方戎狄大规模南下，与诸夏列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与战争，甚至灭掉了邢国与魏国这两个重要的姬姓封国。齐桓公以此为契机，打出周天子的名号，高举共同对抗戎狄的旗帜，统合天下秩序，领导天下诸侯。因此，后世将齐桓公称霸的策略总结为尊王攘夷。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被此后的春秋霸主所继承。从短期来看，这一策略起到了凝聚认同的作用。诸夏列国共同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他者，彼此之间差异弱化，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认同。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尊王还是攘夷，都是诸侯在周王朝衰微的情况下尽力维持天下秩序的一种手段，而非主要目的。实际上，霸主们既没有真正尊王，因为周朝仍处于持续衰落中，也没有真正攘夷，因为齐晋等国虽与北狄的部分支系爆发过较为激烈的战争，但其规模与强度在春秋时期不算突出。诸夏列国与东夷诸国长期和平共处，深度融合，与南蛮大邦楚国也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和平交往。北方戎狄的许多部族也与诸夏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在春秋霸主中，除了齐国和晋国，其余的楚、秦、吴、越均在不同程度上一度被中原列国视为戎狄。然而，一方面，楚、秦、吴、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在文化和政治形态上有了质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原诸夏列国并未将之视作仇敌，
而是积极调整战略，与之充分合纵连横。当霸主都曾出身于蛮夷戎狄，而列国甚至周天子也在事实上认可其地位时，春秋霸主尊王攘夷也不具备实质意义。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诸夏。诸夏是一个复数概念，先有了一个个有夏之邦，再有这个集体的统称。个体边界是明确的，一般就是一个邦族，因此诸夏作为一个集体的边界也是相对明确的。而从诸夏、诸华到华夏，不仅是从复数概念变成了单数概念，也从若干邦族的集合体变成了一致认同的共同体。

变化等原因。春秋时期，蛮夷戎狄深入中原，与诸夏列国混居。春秋前期还颇为常见的华夷交战，到后来就转变为华夷之间的交错融合。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的族群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无论是原来的诸夏还是蛮夷戎狄，基本都融入华夏共同体。春秋时期的列国兼并也是推动族群融合的一大原因。春秋霸主都是通过兼并小国而成的。据文献记载，楚国、晋国均灭国数十，秦国灭国十二，齐国、吴国、越国也吞并了若干邦族。这些大国的兼并行为，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区域统合，另一方面也是区域性的族群融合。楚国统合了江汉流域的族群，晋国统合了黄河以北的族群，秦国统合了关中平原和河湟地区的族群，齐国统合了山东半岛北部的族群，吴越统合了淮水下游至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族群。随着各国内部集权和限制推行，区域内各族群遂归属于同一政治实体。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天下分裂已久，甚至文字已经分为晋、楚、秦、齐、燕五个系统，彼此差别较大。但长期以来，各族群强烈认同天下的政权应当集于一统，分终究要归于合，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理所应当、势所必然的基本逻辑。所以，当梁惠王问

0: 加强调上同与执天下为一，即便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也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望的奥秘。主张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天下一统是包括儒法墨道等诸子百家各门各派的共同主张。 也是处于战乱中的天下各族的共同心愿。最终完成天下归一的，并非诸夏列国，而是大夷秦国。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所谓蛮夷戎狄分为两类：小夷和大夷。小夷指的是不具国家形态。 未聚合成邦国的赤狄、白狄、犬狄等，大夷则是充分吸纳华夏文化，已形成邦国且国力相当强大的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等。楚、秦、吴、越长期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虎狼，但无论是政治统合，
1: 还是族群交融，这些大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一起来欣赏作者积雪草的这篇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朗读姚科。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 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 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 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敬畏一朵花。 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 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

0: 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秋天，这秋天》，由我为您朗诵。这是秋天，秋天，风还该是温暖，太阳仍笑着那微笑，闪着金银，夸耀它实在污多了的最奢侈的早晚。这里，那里，在这秋天，斑彩错置到各处山野和枝叶中间，像醉了的蝴蝶，或是珊瑚珠翠华贵的失散，缤纷降落到地面上。这时候心得像歌曲，由山泉的水光里闪动，浮出珠墨，溅开山石的喉嗓唱。这时候满腔的热情全是你的，秋天懂的，秋天懂得那狂放，秋天爱的是那不经意不经意的凌乱。但是秋天，这秋天，它撑着梦一般的喜颜，不为的是你的欢心。他撒开手，一掬璎珞，一把落花似的幻变，还为的是那不定的悲哀，住在这人生的中心。一阵萧萧的风，起自昨夜西窗的外檐，摇着梧桐树枯。其实你怀疑着，荷叶还没有残败，小华子停在水流中间，夏夜的细雨夹着虫鸣，还信得过仍然偎着耳朵旁温甜。但是梧桐叶带来桂花香，已达到灯盏的光前，一切都两样了。他闪一闪说，只要一夜的风，一夜的幻变，冷雾迷住我的两眼。在这样的深秋里，你有同谁争？ 现实的背面是不是现实？荒诞的，果属不可信的虚妄。疑问抵不住简单的残酷，再别要闽西流血的哀惶。沉一次里，要认清造物更是摧毁的工匠。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如果你忘不掉，忘不掉那同听过的鸟啼，同看过的花好，信仰该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心房，交出受过光热的每一层颜色，点点历尽你最难堪的酸创。这时候切不用哭泣或是呼唤，更用不着闭上眼祈祷，想着将来的将来空等盼。只要低低的在静里低下去，以困倦的头来承受，承受这叶落了的秋天，听风扯紧了弦索自割腕。这秋，这夜，这惨的变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贺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5: 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对呀。
5: 哎，贺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
5: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严正，我，
5: 哎呀，华妃，我们可走了。
1: 走了。
3: 哎，我说，你们。

0: 你倒是说话呀。
1: 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不凉。哦，那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让老人也跟着操心。啊，也没说啥。菲，哎呀，你知道。
2: 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华威，你爱国，我就不爱国吗？
1: 哎呀，菲菲，
2: 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 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1: 菲菲，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 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寄托，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喂。 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 虚伪，所以我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哎，老婆。哎呀，你手这么凉啊！ 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海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 哎呀，轻点，轻点！哎呀，不是你，你老的我喘不过气来了。
2: 不，就不。
1: 哎，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2: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可是我就不放开。哎呀，严正来了啊！你，哎不，让你又骗人家。
1: 不是，
2: 让你又骗人家。
1: 菲菲，好了，哎呀，你别打了，别行了。
2: 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哎哎呀！别拧了，疼疼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喂，啊，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我最大的心愿。
1: 你的呢？
2: 我，
1: 一起说。

0: 我们一辈子。
1: 你胖了。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0: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
1: 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
0: 少欣，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
1: 哎，这你也懂啊。倩倩，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0: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1: 我了解华威，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0: 哎，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1: 你还是那么固执。
0: 嗯。
1: 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0: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1: 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简单勤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0: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1: 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威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
0: 嗯，
1: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0: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1: 说不准，或许吧。把华威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真舍不得呀。
0: 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威他。
1: 我相信华威会处理好的。
2: 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威。情感航线如何呀？
3: 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
2: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2: 准备当丈母娘吧。
0: 哎呀，
4: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5: 是，
6: 光彩照人。
7: 哎，大家静静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啊。
8: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啊？
0: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8: 那交给我了。
0: 哎，好。
5: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致辞。
9: 好，
10: 好，
9: 好。
8: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11: 这个椅子，哎，还挺正常。
0: 对，
8: 您慢点，慢点，慢点。
11: 可不是。
8: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12: 大胆！哎，哎，
8: 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哎，这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0: 哎呀，没事，让他说。
12: 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
0: 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对呀，
8: 菲菲，菲菲，让爷爷讲。
12: 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他下死令，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地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呀，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耻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哪？我们的海军哪？我的这件缝着尺字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
5: 是
13: 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
5: 我辈。当自强，
14: 我辈当自强。
15: 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
0: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15: 哎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6: 哦，是
12: 啊，大悟，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 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屈辱！
0: 爸，爸，
12: 你拽我衣袖干什么？
0: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
12: 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我说错了吗？
9: 说得好，
10: 说得好，
17: 说得好，
10: 说得好，
17: 说得好，
10: 说得好，
9: 太好了！
13: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8: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得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
12: 你说谁病了？这是在哪里呀？
7: 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18: 小黑，菲菲，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菲菲啊，
0: 哎，
18: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信。
0: 妈妈。
18: 哎，
0: 爸爸呢？爸爸，
18: 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7: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19: 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哎呀，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15: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19: 啊，
15: 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爸爸他也没露面。
19: 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
15: 哎，要不这样，
19: 你安心归队吧。
15: 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19: 就会嘴甜。
15: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真是太对不起了。
0: 爸，睡吧啊，快点睡。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
12: 是，立即抛锚。抛锚。
0: 喂，菲菲，什么？小薇的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
18: 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我强装笑脸，和咱们，
0: 我的老姐姐，我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都碎了。
2: 严震，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
10: 是。
2: 早晚都得知道。
18: 可这个时候，
2: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18: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
2: 他是我带出的兵。
18: 是啊，兵和常人不一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诚心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 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 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 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 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

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一，从诸夏到华夏。西周灭亡后，诸侯崛起，周王朝名存实亡。在强烈的统一王朝观念作用下，实力强劲的诸侯开始了一系列探索，试图弥合分裂的政治局势，建立起新的天下秩序。春秋早期，北方戎狄大规模南下，与诸夏列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与战争，甚至灭掉了邢国与魏国这两个重要的姬姓封国。齐桓公以此为契机，打出周天子的名号，高举共同对抗戎狄的旗帜，统合天下秩序，领导天下诸侯。因此，后世将齐桓公称霸的策略总结为尊王攘夷。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被此后的春秋霸主所继承。从短期来看，这一策略起到了凝聚认同的作用。诸夏列国共同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他者，彼此之间差异弱化，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认同。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尊王还是攘夷，都是诸侯在周王朝衰微的情况下尽力维持天下秩序的一种手段，而非主要目的。实际上，霸主们既没有真正尊王，因为周朝仍处于持续衰落中，也没有真正攘夷，因为齐晋等国虽与北狄的部分支系爆发过较为激烈的战争，但其规模与强度在春秋时期不算突出。诸夏列国与东夷诸国长期和平共处，深度融合，与南蛮大邦楚国也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和平交往。北方戎狄的许多部族也与诸夏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在春秋霸主中，除了齐国和晋国，其余的楚、秦、吴、越均在不同程度上一度被中原列国视为戎狄。然而，一方面，楚、秦、吴、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在文化和政治形态上有了质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原诸夏列国并未将之视作仇敌，而是积极调整战略，与之充分合纵连横。当霸主都曾出身于蛮夷戎狄，而列国甚至周天子也在事实上认可其地位时，春秋霸主尊王攘夷也不具备实质意义。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

0: 并逐渐取代了诸夏。诸夏是一个复数概念，先有了一个个有夏之邦，再有这个集体的统称。个体边界是明确的，一般就是一个邦族，因此诸夏作为一个集体的边界也是相对明确的。而从诸夏、诸华到华夏， 不仅是从复数概念变成了单数概念，也从若干邦族的集合体变成了一致认同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内部个体界限的逐渐消弭，如同多条河流汇聚成一片江海。但是华夏共同体并没有只停留在诸夏的边界，而是继续 融汇更多族群。北狄的大规模南下并未造成华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促进了戎狄与诸夏人群的大规模融合。杂居是族群大规模深层次融合的重要因素。由于自然环境变化等原因，春秋时期蛮夷戎狄深入中原， 与诸夏列国混居。春秋前期还颇为常见的华夷交战，到后来就转变为华夷之间的交错融合。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的族群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无论是原来的诸夏还是蛮夷戎狄，基本都融入华夏共同体。 春秋时期的列国兼并也是推动族群融合的一大原因。春秋霸主都是通过兼并小国而成的。据文献记载，楚国、晋国均灭国数十，秦国灭国12，齐国、吴国、越国也吞并了若干邦族。这些大国的兼并行为 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区域统合，另一方面也是区域性的族群融合。楚国统合了江汉流域的族群，晋国统合了黄河以北的族群，秦国统合了关中平原和河湟地区的族群，齐国统合了山东半岛北部的族群， 吴越统合了淮水下游至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族群。随着各国内部集权和限制推行，区域内各族群遂归属于同一政治实体。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天下分裂已久，甚至文字已经分为 晋、楚、秦、齐、燕五个系统，彼此差别较大。但长期以来，各族群强烈认同天下的政权应当集于一统，分终究要归于合，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理所应当、势所必然的基本逻辑。所以，当梁惠王问孟子
1: 天下呜呼定始，孟子明确地回答他：定于一。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政治见解各异，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墨家强调上同 与执天下为一。即便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也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望的奥秘，主张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天下一统是包括儒法墨道等诸子百家各门各派的共同主张，也是处于战乱中的 天下各族的共同心愿，最终完成天下归一的
0: 并非诸夏列国，而是大夷秦国。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所谓蛮夷戎狄分为两类，小夷和大夷。小夷指的是不具国家形态、未聚合成邦国的赤狄、白狄、犬狄等，大夷则是充分吸纳华夏文化已形成邦国且国力相当强大的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等。楚秦吴越长期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虎狼，但无论是政治统合还是族群交融，这些大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一起来欣赏作者积雪草的这篇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朗读姚科。
4: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

0: 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秋天，这秋天》，由我为您朗诵。这是秋天，秋天，风还该是温暖，太阳仍笑着那微笑，闪着金银，夸耀它实在污多了的最奢侈的早晚。这里，那里，在这秋天，斑彩错置到各处山野和枝叶中间，像醉了的蝴蝶，或是珊瑚珠翠华贵的失散，缤纷降落到地面上。这时候心得像歌曲，由山泉的水光里闪动，浮出珠墨，溅开山石的喉嗓唱。这时候满腔的热情全是你的，秋天懂的，秋天懂得那狂放，秋天爱的是那不经意，不经意的凌乱。但是秋天，这秋天，它撑着梦一般的喜颜，不为的是你的欢心。他撒开手，一掬璎珞，一把落花似的幻变，还为的是那不定的悲哀，住在这人生的中心。一阵萧萧的风，凄滋昨夜西窗的外檐，摇着梧桐树哭。其实你怀疑着，荷叶还没有残败，小华子停在水流中间，夏夜的细雨夹着虫鸣，还信得过仍然偎着耳朵旁温甜。但是梧桐叶带来桂花香，已达到灯盏的光前，一切都两样了。他闪一闪说，只要一夜的风，一夜的幻变。冷雾迷住我的两眼，在这样的深秋里，你又同谁争？ 现实的背面是不是现实？荒诞的，果属不可信的虚妄。疑问抵不住简单的残酷。再别要闽西流血的哀惶。趁一次。

0: 子里，要认清造物更是摧毁的工匠，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如果你忘不掉，忘不掉那同听过的鸟啼，同看过的花好，信仰该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心房，交出受过光热的每一层颜色，点点历尽你最难堪的酸创。这时候切不用哭泣或是呼唤，更用不着闭上眼祈祷，想着将来的将来空等盼。只要低低的在镜里低下去，以困倦的头来承受，承受这叶落了的秋天，听风扯紧了弦索自割腕。这秋，这夜，这惨的变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贺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5: 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对呀。
5: 哎，和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
5: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严正，
5: 哎呀，华飞，我们可走了啊。
1: 走了啊。
3: 哎，走，我说你们。

0: 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1: 不凉。哦，那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
0: 让老人家跟着操心。啊，也没说啥。飞，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华
1: 威，你爱国。
2: 我就不爱国吗？哎呀，菲菲，你不怕牺牲？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0: 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
2: 喂，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
1: 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
2: 哎呀，你手这么凉啊，菲菲啊！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 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还有，哎呀，你轻点，轻点，哎呀，不是你老的，我喘不过气儿来了。
1: 不，就不，
2: 哎，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1: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可是我就不放开。哎呀，
2: 严正来了啊！你。
1: 哎，不，让你又骗人！不是，让你又骗人家！菲菲，
2: 好了，哎呀，别！哎呀，别！疼疼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啊！哎呦我的妈呀！喂，啊，
1: 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
2: 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我最大的心愿，哎，你的呢？我一起说，我们一辈子。
0: 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3: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唉，
0: 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啊，
3: 少欣，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哎，
0: 这你也懂啊，芊芊。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3: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哦，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0: 我了解华威，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3: 哎，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0: 你还是那么固执。嗯。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3: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0: 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简单勤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3: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0: 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威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嗯，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3: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说不准，或许吧。把华威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真舍不得呀。
3: 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威他。
0: 我相信华威会处理好的。
4: 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威。情感航线如何呀？
5: 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
4: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3: 什么意思啊？
4: 准备当丈母娘吧？哎呀！
6: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7: 是，
8: 光彩照人。
9: 哎，大家静静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啊。
10: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啊？
3: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10: 交给我了。哎，
3: 好。
9: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 爷爷，至此。
7: 好，
11: 好，
7: 好，好，
11: 好，好，
10: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12: 这老爷子，哎，还挺正常。
3: 对呀。
10: 您慢点，慢点，慢点。
12: 可不是。
10: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0: 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1: 哎呀，没事，让他说。欢迎，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 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
2: 爷爷，爷爷。
1: 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对呀，菲菲，让爷爷讲。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他下死令，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 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地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 舰员们，舰员们眼里的血，血呀，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耻”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呐！ 我们的海军呢？我的这件缝着尺字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
3: 是，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我辈当自强，
4: 。
2: 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是啊。
1: 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哎呀，
5: 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哦，
2: 是。
1: 大悟，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 屈辱，屈辱！
2: 爸，爸，
1: 你拽我衣袖干什么？
2: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
1: 爸，你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啊？我说错了吗？
3: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0: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
1: 您从来没有表达的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你说谁病了？啊？这是在哪里呀？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2: 小黑，菲菲，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
1: 菲菲啊，哎，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信。嗯，妈妈，哎，爸爸呢？爸爸，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0: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
3: 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4: 好，好，和你爸一起去。
3: 喂，洗澡水放好了。<笑>都累了一天了。
0: 洗洗，早点睡吧。哎呀，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嗯，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3: 啊，
0: 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爸爸他也没露面。
3: 哦，我明天请假。
0: 就去一趟。哎，要不这样，哎，
3: 你安心归队吧。
0: 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3: 就会嘴甜。
0: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5: 睡吧，啊，快点睡！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是，立即抛锚。嗯，抛锚。
6: 喂，菲菲，什么？
5: 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强装笑脸，和咱们，我的老姐姐。
6: 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

0: 严震，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是。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1: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
0: 他是我带出的兵。
1: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兴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拌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

0: 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 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 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一，从诸夏到华夏，西周灭亡后，诸侯崛起，周王朝名存实亡。在强烈的统一王朝观念作用下， 实力强劲的诸侯开始了一系列探索，试图弥合分裂的政治局势，建立起新的天下秩序。春秋早期，北方戎狄大规模南下，与诸夏列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与战争，甚至灭掉了邢国与魏国这两个重要的姬姓封国。齐桓公以此为契机， 打出周天子的名号，高举共同对抗戎狄的旗帜，统合天下秩序，领导天下诸侯。因此，后世将齐桓公称霸的策略总结为“尊王攘夷”。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被此后的春秋霸主所继承。从短期来看， 这一策略起到了凝聚认同的作用。诸夏列国共同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他者，彼此之间差异弱化，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认同。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尊王还是攘夷，都是诸侯在周王朝衰微的情况下 尽力维持天下秩序的一种手段，而非主要目的。实际上，霸主们既没有真正尊王，因为周朝仍处于持续衰落中，也没有真正攘夷，因为齐晋等国虽与北狄的部分支系爆发过较为激烈的战争，但其规模与强度在春秋时期 不算突出。诸夏列国与东夷诸国长期和平共处，深度融合，与南蛮大邦楚国也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和平交往。北方戎狄的许多部族也与诸夏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在春秋霸主中，除了齐国和晋国， 其余的楚、秦、吴、越均在不同程度上一度被中原列国视为戎狄。然而，一方面，楚、秦、吴、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在文化和政治形态上有了质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原诸夏列国并未将之视作仇敌，而是积极调整战略， 与之充分合纵连横。当霸主都曾出身于蛮夷戎狄，而列国甚至周天子也在事实上认可其地位时，春秋霸主尊王攘夷 也不具备实质意义。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诸夏。诸夏是一个复数概念，先有了一个个有夏之邦，再有这个集体的统称。个体边界是明确的，一般就是一个邦族，因此诸夏作为一个集体的边界也是相对明确的。而从诸夏、诸华到华夏，不仅是从复数概念变成了单数概念，也从若干邦族的集合体变成了一致认同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内部个体界限的逐渐消弭，如同多条河流汇聚成一片江海。但是华夏共同体并没有只停留在诸夏的边界，而是继续融汇更多族群。北狄的大规模南下并未造成华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促进了戎狄与诸夏人群的大规模融合。杂居是族群大规模深层次融合的重要因素。由于自然环境变化等原因，春秋时期蛮夷戎狄深入中原，与诸夏列国混居。春秋前期还颇为常见的华夷交战，到后来就转变为华夷之间的交错融合。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的族群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无论是原来的诸夏还是蛮夷戎狄，基本都融入华夏共同体。春秋时期的列国兼并也是推动族群融合的一大原因。春秋霸主都是通过兼并小国而成的。据文献记载，楚国、晋国均灭国数十，秦国灭国十二，齐国、吴国、越国也吞并了若干邦族。这些大国的兼并行为，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区域统合，另一方面也是区域性的族群融合。楚国统合了江汉流域的族群，晋国统合了黄河以北的族群，秦国统合了关中平原和河湟地区的族群，齐国统合了山东半岛北部的族群，吴越统合了淮水下游至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族群。随着各国内部集权和限制推行，区域内各族群遂归属于同一政治实体。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天下分裂已久，甚至文字已经分为晋、楚、秦、齐、燕五个系统，彼此差别较大。但长期以来，各族群强烈认同天下的政权应当集于一统，分终究要归于合，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理所应当、势所必然的基本逻辑。所以，当梁惠王问孟子“天下呜呼定”时，孟子明确地回答他：“定于一。”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政治见解各异，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墨家强调上同与执天下为一。即便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也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望的奥秘，主张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天下一统是包括儒法墨道等诸子百家各门各派的共同主张， 也是处于战乱中的天下各族的共同心愿。最终完成天下归一的并非诸夏列国，而是大夷秦国。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所谓蛮夷戎狄分为两类：小夷和大夷。小夷指的是不具国家形态， 未聚合成邦国的赤狄、白狄、犬狄等。大夷则是充分吸纳华夏文化，已形成邦国且国力相当强大的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等。楚秦吴越长期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虎狼，但无论是政治统合
1: 还是族群交融，这些大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一起来欣赏作者积雪草的这篇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朗读姚珂。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 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 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 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敬畏一朵花， 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 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 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

0: 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秋天，这秋天》，由我为您朗诵。这是秋天，秋天，风还该是温暖，太阳仍笑着那微笑，闪着金银，夸耀它实在无多了的最奢侈的早晚。这里，那里，在这秋天，斑彩错置到各处山野和枝叶中间，像醉了的蝴蝶，或是珊瑚珠翠，华贵的失散，缤纷降落到地面上。这时候，心得像歌曲，由山泉的水光里闪动，浮出珠墨，溅开山石的喉嗓唱。这时候，满腔的热情全是你的。秋天懂得，秋天懂得那狂放，秋天爱的是那不经意、不经意的凌乱。但是秋天，这秋天，它撑着梦一般的喜颜，不为的是你的欢心。它撒开手，一掬璎珞，一把落花似的幻变，还为的是那不定的悲哀，住在这人生的中心。一阵萧萧的风，起自昨夜西窗的外檐，摇着梧桐树枯。其实你怀疑着，荷叶还没有残败，小华子停在水流中间，夏夜的细雨夹着虫鸣，还信得过仍然偎着耳朵旁温甜。但是梧桐叶带来桂花香，已达到灯盏的光前，一切都两样了。他闪一闪说，只要一夜的风，一夜的幻变。冷雾迷住我的两眼，在这样的深秋里，你又同谁争？ 现实的背面是不是现实？荒诞的，果属不可信的虚妄。疑问抵不住简单的残酷，再别要悯惜流血的哀惶。沉一次里，要认清造物更是摧毁的工匠。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如果你忘不掉，忘不掉那同听过的鸟啼，同看过的花好，信仰该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心房，交出受过光热的每一层颜色，点点历尽你最难堪的酸创。这时候切不用哭泣或是呼唤，更用不着闭上眼祈祷，想着将来的将来空等盼。只要低低的在镜里低下去，以困倦的头来承受，承受这叶落了的秋天，听风扯紧了弦索自割腕。这秋，这叶，这惨的变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贺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5: 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对呀。
5: 哎，贺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吧。
1: 好呀，好呀。
5: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严正，
5: 哎呀，华妃，我们可走了。
1: 走了。
3: 哎，我说，你们。

0: 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不凉。哦，那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 让老人也跟着操心。啊，也没说啥。飞，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华威，你爱国。
1: 我就不爱国吗？哎呀，飞！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0: 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
1: 喂，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 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哎，老婆。哎呀！
2: 你手这么凉啊，菲菲啊！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 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还有，哎呀，你轻点，轻点，哎呀，不是你老的，我喘不过气来了。
0: 不就不，
2: 哎，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0: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
2: 可是我就不放他。哎呀，哎呀，严正来了啊！你。
0: 嘿嘿嘿，哎不，让你又骗人，
2: 不是，让你又骗人家。菲菲，好了，哎呀，别打了，别消了，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哎哎哎呀，别拧了，疼疼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喂，
0: 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
2: 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我最大的心愿，哎，你的呢？我一起说，我们一辈子。
3: 胖了。
4: 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0: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
4: 华威的做法

0: 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少欣，作为华为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分巡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哎，这你也懂啊，倩倩。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1: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华为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0: 我了解华为，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1: 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你还是那么固执。
0: 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不，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剑胆琴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1: 少欣，当年要不是……
0: 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快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为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
1: 嗯，
0: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1: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说不准，
0: 或许吧。把华为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
1: 舍不得呀！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
0: 就是不知道华为的，我相信华为会处理好的。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为，情感航线如何呀？
2: 毛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
0: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1: 什么意思啊？
0: 准备当丈母娘吧？
1: 哎呀！
3: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4: 是！
3: 光彩照人！
5: 哎，大家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儿啊！
3: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
5: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
3: 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那交给我了。
5: 好。
3: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致辞。好。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6: 这老爷子，这会儿还挺正常啊。
1: 对呀，
2: 您慢点，慢点，慢点。
3: 可不是。
2: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4: 大胆！
2: 哎哎，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
1: 哎，
2: 这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1: 哎呀，没事，让他说。
4: 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

0: 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他下死令，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 抽开水门，眼睁睁地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 血呀！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缝上了一个耻字。 啊！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呐！我们的海军呐！
1: 我的这件缝着尺字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
2: 是，爷爷，您今天。
3: 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我辈当自强，
4: 我辈当自强。
5: 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
6: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7: 哎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
0: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哦，是。大悟，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
2: 你拽我衣袖干什么？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啊？我说错了吗？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爷爷放心。 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8: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 您从来没有表达的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
9: 你说谁病了？
8: 啊？
9: 这是在哪里呀？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0: 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音。
1: 嗯，妈妈。
0: 哎。
1: 爸爸呢？爸爸。
0: 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2: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0: 好，
3: 和你爸一起去。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
2: 哎呀，
3: 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2: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
3: 嗯，
2: 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3: 啊，
2: 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爸爸他也没露面。
3: 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
2: 哎，要不这样，
3: 哎，你安心归队吧。
2: 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3: 就会嘴甜。
2: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4: 睡吧，啊，快点睡。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
5: 是，立即抛锚。抛锚。
4: 喂，菲菲。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
0: 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假装笑脸和咱们，
4: 我的老姐姐，我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

0: 严震，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
1: 是。
0: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2: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他是我带出的兵。是啊，兵和常人不一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

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一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 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 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 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 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一，从诸夏到华夏，西周灭亡后，诸侯崛起，周王朝名存实亡。在强烈的统一王朝观念作用下，实力强劲的诸侯开始了一系列探索，试图弥合分裂的政治局势， 建立起新的天下秩序。春秋早期，北方戎狄大规模南下，与诸夏列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与战争，甚至灭掉了邢国与魏国这两个重要的姬姓封国。齐桓公以此为契机，打出周天子的名号，高举共同对抗戎狄的旗帜， 统合天下秩序，领导天下诸侯。因此，后世将齐桓公称霸的策略总结为“尊王攘夷”。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被此后的春秋霸主所继承。从短期来看，这一策略起到了凝聚认同的作用。诸夏列国 共同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他者，彼此之间差异弱化，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认同。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尊王还是攘夷，都是诸侯在周王朝衰微的情况下尽力维持天下秩序的一种手段，而非主要目的。实际上，霸主们 既没有真正尊王，因为周朝仍处于持续衰落中，也没有真正攘夷，因为齐晋等国虽与北狄的部分支系爆发过较为激烈的战争，但其规模与强度在春秋时期不算突出。诸夏列国与东夷诸国长期和平共处，深度融合， 与南蛮大邦楚国也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和平交往。北方戎狄的许多部族也与诸夏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在春秋霸主中，除了齐国和晋国，其余的楚、秦、吴、越均在不同程度上一度被中原列国视为戎狄。 然而，一方面，楚、秦、吴、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在文化和政治形态上有

了质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原诸夏列国并未将之视作仇敌，而是积极调整战略，与之充分合纵连横。当霸主都曾出身于蛮夷戎狄，而列国甚至周天子也在事实上认可其地位时，春秋霸主尊王攘夷也不具备实质意义。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诸夏。诸夏是一个复数概念，先有了一个个有夏之邦，再有这个集体的统称。个体边界是明确的，一般就是一个邦族，因此诸夏作为一个集体的边界也是相对明确的。而从诸夏、诸华到华夏，不仅是从复数概念变成了单数概念，也从若干邦族的集合体变成了一致认同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内部个体界限的逐渐消弭，如同多条河流汇聚成一片江海。但是华夏共同体并没有只停留在诸夏的边界，而是继续融汇更多族群。

0: 杂居是族群大规模深层次融合的重要因素。由于自然环境变化等原因，春秋时期蛮夷戎狄深入中原，与诸夏列国混居。春秋前期还颇为常见的华夷交战，到后来就转变为华夷之间的交错融合。 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的族群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无论是原来的诸夏还是蛮夷戎狄，基本都融入华夏共同体。春秋时期的列国兼并，也是推动族群融合的一大原因。春秋霸主都是通过兼并小国而成的。据文献记载， 楚国、晋国均灭国数十，秦国灭国十二，齐国、吴国、越国也吞并了若干邦族。这些大国的兼并行为，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区域统合，另一方面也是区域性的族群融合。楚国统合了江汉流域的族群，晋国 统合了黄河以北的族群，秦国统合了关中平原和河湟地区的族群，齐国统合了山东半岛北部的族群，吴越统合了淮水下游至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族群。随着各国内部集权和限制推行，区域内 各族群遂归属于同一政治实体。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天下分裂已久，甚至文字已经分为晋、楚、秦、齐、燕五个系统，彼此差别较大。但长期以来，各族群强烈认同天下的政权应当集于一统，分 终究要归于和，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理所应当、势所必然的基本逻辑。所以，当梁惠王问孟子：“天下呜呼定时？”孟子明确地回答他：“定于一。”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政治见解各异，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 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墨家强调上同与执天下为一。即便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也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望的奥秘，主张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天下一统是包括儒法墨道等诸子百家各门各派的共同主张，也是处于战乱中的天下各族的共同心愿。最终完成天下归一的，并非诸夏列国，而是大夷秦国。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 将所谓蛮夷戎狄分为两类：小夷和大夷。小夷指的是不具国家形态、未具合成邦国的赤狄、白狄、犬狄等；大夷则是充分吸纳华夏文化，已形成邦国且国力相当强大的楚国、秦国、吴国、 越国等。楚秦吴越长期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虎狼，但无论是政治统合还是族群交融，这些大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点经典，一起来欣赏作者积雪草的这篇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朗读姚科。
1: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

0: 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秋天，这秋天》，由我为您朗诵。这是秋天，秋天，风还该是温暖，太阳仍笑着那微笑，闪着金银，夸耀它实在无多了的最奢侈的早晚。这里，那里，在这秋天，斑彩错置到各处山野和枝叶中间，像醉了的蝴蝶，或是珊瑚珠翠，华贵的失散，缤纷降落到地面上。这时候，心得像歌曲，由山泉的水光里闪动，浮出珠墨，溅开山石的喉嗓唱。这时候，满腔的热情全是你的，秋天懂的，秋天懂得那狂放，秋天爱的是那不经意，不经意的凌乱。但是秋天，这秋天，它撑着梦一般的喜颜，不为的是你的欢心。他撒开手，一掬璎珞，一把落花似的幻变，还为的是那不定的悲哀，住在这人生的中心。一阵萧萧的风，起自昨夜西窗的外檐，摇着梧桐树枯。其实你怀疑着，荷叶还没有残败，小华子停在水流中间，夏夜的细雨夹着虫鸣，还信得过仍然偎着耳朵旁温甜。但是梧桐叶带来桂花香，已达到灯盏的光前，一切都两样。他闪一闪说，只要一夜的风，一夜的幻变，冷雾迷住我的两眼。在这样的深秋里，你有同谁争， 现实的背面是不是现实，荒诞的果属不可信的虚妄，疑问抵不住简单的残酷，再别要悯惜流血的哀惶，沉一次里要认清造物更是摧毁的工匠，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如果你忘不掉，忘不掉那同听过的鸟啼，同看过的花好，信仰该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心房，交出受过光热的每一层颜色，点点历尽你最难堪的酸创。这时候切不用哭泣或是呼唤，更用不着闭上眼祈祷，想着将来的将来空等盼，只要低低的在静里

0: 下去以困倦的头来承受，承受这叶落了的秋天，听风扯紧了弦索自割腕。这秋，这夜，这惨的变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贺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5: 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对呀。
5: 哎，贺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
5: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严正，
5: 哎呀，华飞，我们可走了啊！
1: 走了啊！
3: 哎，我说，你们

0: 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1: 不凉。哦，那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
0: 让老人也跟着操心。啊，也没说啥。飞，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华
1: 威，你爱国。
2: 我就不爱国了。哎呀，飞飞，你不怕牺牲？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0: 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

0: 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
1: 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喂，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
0: 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
1: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
0: 哎，老婆。哎呀，你手这么凉啊！菲菲啊，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海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哎呀，轻点！哎呀，不是你搂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1: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
0: 可是我
1: 就不放开。
0: 哎呀，你颜值来了。
1: 啊？
0: 哎不，
1: 让你又骗人家，
0: 不是，
1: 让你又骗人家。
0: 菲菲，好了，哎呀，别打了，行了，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呀，别拧了，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哎呦我的妈呀！
1: 喂，
0: 啊，
1: 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
0: 我最大的心愿，哎，你的呢？
1: 我
0: 一起说。
1: 我们一辈子。
2: 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3: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唉，
2: 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
3: 少欣，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
2: 哎，这你也懂啊，倩倩。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3: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哦，算了，不说了。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2: 我了解华威，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3: 哎，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2: 你还是那么固执。
3: 嗯。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3: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2: 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 都是简单勤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3: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2: 快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威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
3: 嗯，
2: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3: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2: 说不准，或许吧。把华威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真舍不得呀。
3: 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威他……
2: 我相信华威会处理好的。
4: 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威，情感航线如何呀？
5: 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
4: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3: 什么意思啊？
4: 准备当丈母娘吧？
3: 哎呀！
6: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7: 是，
8: 光彩照人。
9: 哎，大家静静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啊。
10: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啊？
3: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10: 那交给我了。
3: 哎，好。
9: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致辞。
11: 好，
12: 好，
11: 好。
10: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13: 这老爷子，
10: 哎，
13: 还挺正常。
14: 对，
10: 您慢点，慢点，慢点。
13: 可不是。
10: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15: 大胆！
10: 哎，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
3: 哎，
10: 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3: 哎呀，没事，让他说。
15: 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
14: 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对呀，
10: 菲菲，菲菲，让爷爷讲。
15: 1937年8月那天， 陈将军悲愤下令降。

0: 他下司令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 眼睁睁地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呀！ 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衣前襟缝上了一个“耻”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 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呐！我们的海军呐！”啊啊啊啊啊！
1: 我的这件缝着尺子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
2: 是。
1: 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
0: 我辈当自强。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是啊，他总一阵儿糊涂一阵儿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3: 哎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0: 是。大悟，大悟。 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
4: 爸，爸，
0: 你拽我衣袖干什么？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啊？我。
1: 我说错了吗？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
5: 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的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你说谁病了？啊？这是在哪里呀？
6: 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7: 小薇，菲菲，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菲菲啊，
6: 哎，
7: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
6: 嗯，妈妈，
7: 哎，
6: 爸爸。
2: 呢？爸爸，
3: 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4: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2: 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哎呀，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4: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爸爸他也没露面儿。
2: 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
4: 哎，要不这样，哎，
2: 你安心归队吧。哎，
4: 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2: 就会嘴甜。
4: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6: 睡吧，快点睡。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
7: 是，立即抛锚。抛锚。
6: 喂，菲菲。什么？小薇的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
3: 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假装笑脸和咱们，
6: 我的老姐姐，我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

0: 严震，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
1: 是。
0: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星于左而目不顺。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2: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他是我带出的兵。是啊，兵和常人不一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兴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拌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